0: 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一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态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2: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复位、 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建初兴，护佑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斩平根小局，任务失败。不过没关系，俩人却查到了一个可疑之处。这明州最穷的银县呢，却有一个最富的销金窟，这不可疑吗？范荣华马上提出啊，要想办法摸摸这销金窟的底，看看他们是与理不合呀，还是有什么问题。这情况，曹静心里大概有数。这明州上下那么多官员呢，他们可能办这蠢事儿吗？所以啊，你在与理不合上恐怕揪不着什么问题，不如啊从收税的情况下手。你这最穷的县有最富的楼，收这税还少，这正常吗？这范荣华不明白。哎，静静，这收税问题你能查吗？我当然不行了，但是包叔叔行啊，人家是钦差，想查就能查呀。这范

荣华一听，对，有包大人查，这事儿可就方便了。这一行人呢，马上出发，准备去包大人所在的这个海县县衙。不过这时候，冯焕突然想起来了，吴家大哥，那东营人这边怎么办呢？咱们不管了。哎呀，谁说不管了呀？现在是人家在暗，咱们在明，你怎么弄都不合适啊。所以现在咱们只能等了，等他们下一步行动再说。而且呢，咱们趁这时候收集收集情报，帮着包的人一块儿摸摸明州的底，这不也算帮咱自己吗？而且冯焕呢，你瞅知州那德行，恨不得给东营人舔屁股，我就不信这里没他的事儿。咱查明州啊，连他一块儿查。哎呀，原来如此。众人呢，说走就走，回到海县县衙，找到包大人，把他们发现这些情况，桩桩件件都跟包大人说了。这包大人点点头，安乐公，看来你们也发现了这些问题，真是难得难得。哎，这话一说，冯焕听着不对呀。吴呀，包大人，您说也，这是不是说您这儿已经有发现了？包大人一听乐了，哎呀，冯焕呢，你小子反应倒快，不错，本府这里的确有所发现。之后呢，包大人把他这儿的发现讲了讲，大家伙儿这才恍然大悟。咱们说呀，包大人跟范荣华可不一样。范荣华呢，就那点本事，说句不好听的，他的所遭所遇啊，多少有点撞大运的感觉。外加上对方呢，对范荣华这个类人呢，不加防备，所以才能让他们查到点蛛丝马迹。而包大人呢，手下是一帮校尉，查案那是专业的。这些日子，包大人可是派专人去摸底了。这小七杰、小武艺，包括他的十三保镖，纷纷行动，化妆改扮，就给这明州里里外外来了次清查。那鄞县的萧金窟呢，包大人派手下摸排过好几次了，最终他们也发现了，这萧金窟啊，规模不小，但你要细究，的确是不违反礼制，毛病在这上找不着。但也有那奇怪的事儿，这明州的部分小官小吏啊，曾经身穿便服出入过这萧金窟，而且看样子他们对很多店铺啊都非常熟悉。包大人的手下在侦查的时候也发现了，就这些个店铺东营人也常来。这些个消息汇总到包大人手头之后，包大人感觉不妙啊，看来明州这滩水比想象的还深，不把这儿整顿清楚了，你瞅着吧，这明州啊，早晚就得出乱子。包大人呢，把这些调查的结果讲了讲，范荣华乐了，包大人，那您还等什么呢？您手下那么多高手，赶紧的，把这些官员全逮起来，一顿板子，再拿铡刀威胁威胁，肯定就都招了。您啊，再顺藤摸瓜，把明州这贪污网啊，整个给拔了，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包大人听完呢，苦笑一声：“哎，要是这么简单，安乐公啊，我早就办了。”这范荣华他们一听，不明白呀，怎么可能啊？

难道还有包大人办不成的事儿吗？这时候展昭在旁边搭话了：各位啊，你们的心情啊我们理解，但这事儿啊的确是难办的。不夸张啊，就我们现在发现的结果，进出这销金窟的多是那些小吏呀。这最大的呢，我们也不过是发现了从七品的小官。但是啊，你要是统计这些个小官吏所在的部门，覆盖也是特别的广。由此包的人已经判定了，整个明州的吏治都有问题。可你这怎么抓呢？他们只是小虾米，帮人家办事儿的。你抓了之后啊，他们的上官大可以推诿不认，丢卒保居啊。咱们说句实话，就这些小官小吏啊，在上层眼中不过那就是小卒子，想换一批啊随时的，只要给钱就行，有多少人跟那儿候着呢？所以啊，你仅仅就这么下手，弄死几个小官小吏，改变不了明州的大气候，这于事无补啊。展昭这话说完了呀，曹静也点头，嗯，包叔叔，展大人，我大致明白了，可这件事儿啊，咱也不能干瞪眼看着呀。这来之前呢，我倒是想到一条，希望能帮一帮您。这销金窟啊，虽然不违反礼制，但是呢，建造了那么多亭台楼阁，这得向朝廷交税呀。我预计这里头可能会有些问题，包叔叔，您不妨在这个方面试试吧。这包大人点点头，多谢曹姑娘提醒，此事本府早已吩咐公孙先生去办了。不过呀，这是个慢工，需要查阅朝廷近些年来在明州的收税情况，这一办时啊未必能见效。这倒也是实话，可是这大家伙的心气儿就彻底低下去了，这该怎么弄啊？这时候范荣华又一拍桌子，包大人，这有什么难的呀，您去微服私访不就得了吗？按您说的，明州那么多问题，您逮着几个小卒子发发威，把他们的上司勾出来，这您不就能逮个大的了吗？这范荣华说完呢，志得意满呢，满以为这招啊那是妙计。哎呀，这明明挺简单的事儿啊，你们怎么都想不到呢？包大人这号称是天下第一聪明人，闹了半天呢，这个简单的招他也想不到，这么看呢，他还不如我呢。可没想到啊，范荣华说完之后，包括曹静等人在内，所有的人呢，都用看猴一样的眼神就这么看着范荣华。这范荣华感觉不对呀，自己都被看毛了。哎，怎么各位？我说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吗？这曹景当时瞪眼睛了，范大哥呀，我不知道你是聪明呢还是傻呀，微服私访这招啊说起来容易，可谁去呢？包叔叔吗？就这长相，黑脸月牙为忌，咱大宋的人都听说过，你这一去准让人发现了呀，你什么目的都达不成。范荣华一听，这倒也是，不过他感觉这只是人选问题，自己这主意肯定行啊。既然包的人亲自去这不现实，那咱换个人不得了吗？包的人手下的人才这么多，还愁这个吗？哎，展大人，
你行吗？

这话一出啊，展昭没说话，展平先疯了。大哥，我求您了，千万别让我三爷爷干这事儿。啊，这是为什么呀？不就是破个案吗？展平赶紧一抱拳，大哥，我三爷爷名在江湖，南侠玉猫，谁人不知啊？而且这明州和我们老家常州啊，同属两浙路，在这儿我们的熟人比较多。我三爷爷要是出去微服私访，估计这结果呀，比包大人能好点，但也是很快就得让人发现了，这不成啊。这范荣华一听，哎，这说的也有道理。哎，对，冯焕，你叔叔应该行吧？冯焕一听啊，一蹦三尺高，乌鸦大哥，你就别出那馊主意了，行不行？我叔叔肯定不行。啊，那为什么呀？你叔叔这儿也有熟人吗？乌鸦大哥，熟人是没有，但您就没想吗？我叔叔什么官啊？六品带刀护卫，这还没那明州的知州高呢。刚才包大人可说了啊，明州这官啊，彻底都烂透了。咱不也分析过吗？那知州啊，十之八九有问题。真要是他们那个混账乌鳖羔子知州，趁着包大人不备，突然出手，我叔叔可就该倒霉了。这冯焕的话音刚落，曹静又补上一句，范大哥，你这招肯定不灵啊，失败且不说，就算是成功，这将来也是个大问题呀。因为这一招啊，你说好听点叫顺藤摸瓜，这要说不好听点，那就叫钓鱼执法呀。到时候包叔叔的政敌抓住这点，向圣上参上几本，包叔叔这儿也够呛啊。这一顿雷烟火炮下来，范荣华这回也闷了。啊，算了算了，哎呀，这招不行就算了，当我没说行不行啊。哎，恰在此时，一直愁容满面的包大人呢，突然说话了，各位，安乐宫的微服私访之计并非不行啊，只不过之前咱们未得其人，不过现在不同啊，本府觉得正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大伙儿一听当时来精神了，哎，包大人，谁呀？包大人一指，安乐宫就是你。这范荣华一听当时吃了一惊啊，包大人，我也行吗？包大人乐了，安乐宫，刚才诸位分析的不错，本府也是这样认为。咱们派谁出去呢？派名头大的，容易让对方发觉，要派那名头小的呢，容易让对方暗算。可安乐宫，你在这其中啊，却是个合适的人物。您身为朝廷亲封的公爵，又是李国泰的义子，这个身份不得了，明州的知州也不敢拿您怎么样。同时您这些年呢，深居简出，就算有人听过安乐宫之名，可他们也对不上您本人。就算明州这些人呢和朝廷有关联，想查，现在呢，就连朝中的重臣也很少有跟您相熟的。所以您出马，这正是要的这个出其不意的效果。当然了，您这么出马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明州官员不认

是您极有可能来硬的。当然呢，这也是咱们需要达到的效果。安乐公，到时您就可以拿出御赐之物。我亮明州这些官员呢，也不敢造次。还有，展平、冯焕这两个年轻人呢，是你的护卫，能力出众，本府也信任他们。所以呀，安乐公，您去最为合适。包大人这么一说呀，大伙儿琢磨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范荣华一听，哎，包大人，包大人，我说两句啊。安乐公请讲。哎，包大人呢，您说这有道理，我也愿意试试。不过说句实话啊，我以前呢就干过地方，这回呢该怎么办，应当怎么应付这帮当官的，我可没经验啊。这话说完呢，冯焕当时蹦出来了，吴阳大哥，这你放心吧，这回的情况啊，我大致明白了。包大人呢，您听我给您讲讲，对不对啊？我觉得您那意思是让我们把这件事搞大了，越大越不嫌大，争取让明州的官员全现了形才好呢，对不对呢？冯焕，你说的不错。乌鸦包的人，那这就妥了。大哥呀，你就听我指挥吧，到时候再有展平的护卫，咱呢就争取把这天捅个窟窿。这时候旁边曹静也说了，范大哥呀，您就放心吧，怎么对付这帮官员呢，我有经验，到时候我就扮成你妹妹，帮你应付这些当官的，保准是万无一失啊。哎，您看见没，身边有这专业人士的支持，范荣华呀那是信心满满。行，包大人，那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们负责闹事儿，但是你也得派人保护我们呀，别到时候这事儿闹大了没法收场，我们可就惨了呀。这包大人连连点头，没有问题，这一点呢请安乐公放心，本府绝对得保护你们的安全。好嘞，有您这话就不怕了，咱们行动。这范荣华呀刚要带人往外走，那展平呢在旁边扯了扯范荣华的衣角，大哥，我有点事儿。啊，展平啊，你有什么事儿啊？这展平挺不好意思的，大哥，是这样，之前呢我碰上过那个东营歌妓，他呀近期可能还在销金窟活动，我担心。这范荣华一听不明白，啊，那歌妓有什么可担心的呀？哎呦，大哥，是这样，之前跟踪东营人的时候，我不碰上他了吗？结果他呀，一个劲儿的逼问我，说您和曹小姐什么关系？结果我这一不留神，把您和曹小姐这关系说成未婚夫妻了。啊？什么？这话一出，范荣华跟曹静都吓了一跳，旁边那小菊一怒之下唰啦把宝剑给拽出来了。好你个展平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勾搭人家姑娘不说，还占我们小姐便宜，我宰了你。要说展平真还手，小菊未必能占得了便宜，可今天呢展平自知理亏，他也不敢还手。眼看小菊这宝剑呢就要往展平那脖子上横了，哎，这时候一只大手过来，直接把小菊那手腕给摁住了。这小菊卡了一下，剑就停在半空。小菊当时火了，
这谁敢拦我呀？

0: 再一看，他有点发愣了。这人谁呢？白婶儿。再看这白婶儿，一脸无所谓。小菊啊，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啊？这都是自己人，你拔剑干什么呀？白婶儿，他们占小姐便宜。白婶儿根本不在意啊，那又能怎么样啊？咱这就是个名号啊，为的是破案，这又不是真的。小姐，您说呢？再看这曹静啊，歪着脑袋稍微想了想，
1: 也罢，那就这样吧。范大哥，我可跟你说清楚了啊，这回就是为了破案，也是为了解决咱们的问题。
0: 反正看你们也对付不了这些当官的，到头来还得看我呀。我可提前跟你们说啊，这种情况啊，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再敢占我便宜啊，准叫你好看。这曹静说完呢，冯焕在旁边一听，又开始调侃了。
2: 哎呀，我说曹姑娘，你尽管放心吧，我们大哥是正人君子，不会真占你便宜的。没准这下次得是你求着我们大哥办这安乐宫夫人呢。
0: 冯焕说完这话呀，还没等曹静怎么着，小菊又蹦起来了。
2: 冯焕，你
0: 当时是宝剑出鞘，范荣华准备出发，这就要微服私访啊，把这明州的贪污网啊整个给拔出来。可是呢，这还没等走呢，展平先认错了。他承认呢，在那美和子的逼问之下呀，把范荣华跟曹静的关系说成未婚夫妻了。本身呢，这是个口误。可是呢，对于这小菊来讲，他就觉得展平啊，这是故意的，想教训教训他。可没成想啊，白婶在旁边呢，就把这事儿啊给捋平了。可你说也叫冯焕这嘴太欠呢，还说呢，乌鸦曹姑娘，这一回就这么折了啊，我们大哥正人君子，不会真占你便宜的，没准那下次你得求着我们大哥办这安乐宫夫人呢。这话呀又把小菊惹火了。
2: 冯焕，你，
0: 小菊又要拉宝剑教训教训这冯焕。可这时候呢，曹静又把他拦住了。
1: 算了，小菊啊，冯焕这张臭嘴啊，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打他100顿呢也治不好。
3: 我说冯焕呢，我这儿可警告你，你小心着点，就你这张臭嘴啊，哪天碰上个厉害的，直接撕你的嘴，摘你的舌头，拔你的牙。
0: 这顿威胁可真厉害呀，这冯焕吓得一缩脖。
2: 木鸭大哥，这一上我可帮您了，这下头看您自个儿的吧。
0: 咱们说这会儿呢，曹静再想想，看看这展平。
1: 展平啊，
2: 啊，曹姑娘，
1: 事情搞成这样，你要负责，你知不知道啊？
0: 这展平没招啊。
1: 哎，是是是，我明白，我明白。
0: 不过曹姑娘，您说让我负责，这没问题，我该怎么负责不太清楚，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啊？这曹静想了想，
1: 这样吧，展平，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
0: 哎，这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讲啊？这曹静坏坏的一笑啊，
1: 要是认打呀，简单，就让小菊啊用白婶那铁棍狠狠打你100棍，你不许还手。
0: 这展平当时傻眼了，好嘛，白婶那棍子多厉害呀，这小菊要再下点狠手，肯定给打死了。好好好，曹姑娘，我还是认罚吧。

陶静点点头，好，知道认罚就行。咱们这出发之前呢，还得做些准备。一会儿啊，我会把其中一些重要的事情布置给小菊，小菊啊，自会跟你交代。这展平一听，啊、哦，松了口气呀。可小菊又不干了，小姐，就展平这个笨脑壳，实在太笨了。您每次怎么还让我跟他联系呢？这曹庆嘿嘿之笑啊，傻丫头，展平傻点好，这样你的主动权呢才更大。这要展平特别聪明，你可就惨了呀。就这样，经过一阵的准备，这范荣华和曹庆一行人呢，是直奔鄞县的那个萧金窟。咱们话说这萧金窟啊，占地面积那可是真不小。这里头的建筑呢，都是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您再仔细看吧，就这里头啊，戏院、酒楼，包括那赌馆、妓院等等，应有尽有。换而言之吧，您只要能想得到的娱乐项目，这儿全都有。这范荣华在街上连续扫了几眼，直眼晕呢，没招啊，看花眼了。他呀，是一个劲儿的挑大拇指啊，嘿呀，这地方可太厉害了！哎呀，是不是全明州啊？不，咱们全大宋的富人都跑这儿来了！我的天哪！这也甭说范荣华了。连一向见多识广的曹静啊，也是大吃一惊。说实话，他也真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明州，竟然有这么好的地方。他这眼睛也有点不够用了。范大哥呀，这儿的确够夸张的。论这繁荣程度啊，依我看，比咱汴梁的平均水平啊还要高呢。哎呀，这么一看，我们草桥镇呢，真的落后了。哎呀，话说这回，要不是帮着包大人破案，还得解决这东营人的问题，我真想在这儿好好享受享受。哎呀，要是再有点钱，那就太好了，在这儿享受享受荣华富贵也不枉一生啊。这范荣华说着，真有点那得意忘形的劲儿。曹静在旁边还得戳着他，等会儿吧，范大哥，我可提前提醒你啊，这老话怎么讲的呀？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你别老想着那荣华富贵行不行啊？这曹静训完人，冯焕又开始搭茬儿。姑娘，我说曹姑娘，咱们现在在底下聊天无所谓呀，这一会儿要有事儿了，你可得注意对我大哥的称呼啊。这冯焕呢，多少有点挑衅的意味。这曹静一听，咬了牙了，行，夫君。这曹静说着，他就在这范荣华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把。这范荣华没想到啊，当时疼得一蹦，砰，正好和前头一位撞了个满怀。再看前头这位，哎呦一声扑通倒地下了。这范荣华呢，也撞的是晕头转向，噔噔后退两步，让展平他们给扶住了。再看这会儿呢，前头趴下那位也爬起来了。大家仔细一看，好嘛，感情这位穿着华贵，似乎像个公子哥，后头还跟着五六个家人。只不过就这位公子长得着实有点难看呢，面色蜡黄不说，还有点发青。
斗鸡眉，鱼眼睛，小鼻子，大板牙，一脸的色相。您别看这公子长得不咋地，脾气还挺暴，被撞翻之后，家里人赶紧过来扶着。哎呦，公子，您没事吧？他妈的，谁那么不长眼呢？等这家伙站起来，上上下下打量打量范荣华，这萧金窟什么时候允许乞丐进来了？滚，赶紧滚，再不滚呢，老子揍你。范荣华一听这位嘴里不干不净的，还挺生气。哎，我说这位兄弟，你什么意思呀？这萧金窟也没说不让我们进来呀，怎么着，我们穿的衣服有点旧就有错啊？嘿，还敢跟我顶嘴？我说最近怎么手气不佳呢？这来一次就得让人家切那么10000多两银子，闹了半天有丧门星登门啊。兄弟们，甭管别的，揍他，什么时候少爷我高兴了再停手。是。这5、6个家人如狼似虎，就扑向范荣华。咱们说范荣华可不是一人啊，旁边起码有着展平、冯焕。这俩赶紧上前一拦。咱们说呢，范荣华他们这组合呀，现在已经形成习惯了，先礼后兵。当然了，所谓的礼呀，得是给自己找礼。这个呢，就归冯焕，耍嘴皮子呀，是他的长项。这家伙又开始了，乌鸦，你们这些混账无边羔子，这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任何理由就要打人，这还有没有王法呀？这富家公子一听，当时鼻子眼一挑，哼，你们这帮外地人跟老子讲王法，我可告诉你们，我爸是李荒，揍他们。是。这头一个人刚答应一声，可还没等过来呢，冯焕呢先下手为强，啪，这一拳呢整怼在他这鼻子上，好嘛，这人横着就摔出去了。紧接着这边啊，展平也动手了。咱们前文可说过，展平这能耐只比小七杰低一些，跟开封府啊也不算弱的。咱们说今天呢，碰上这些个家丁啊，纯属酒囊饭袋，完全不在话下呀。所以展平啊是3下5除2，把这帮狗腿子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那富家公子一看不好，他转身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冯焕往前一纵，一把揪住他脖领子，乌鸦，这一扯，扑通，这公子哥又来了个大仰磕。这冯焕也不客气，直接一屁股骑在此人的身上，这一把薅住脖领子，乌鸦，你刚才说你爹叫什么？那富家公子到了现在嘴上还不认输呢，我爹叫李荒，我义兄叫李当，你小子等着的，等我爹来了不弄死你才怪呢。呀，你爹叫李荒，你慌一个给我看看呢，你哥哥叫李当，当一个给我看看呢。这冯焕说着拳头如雨点一般打的底下的小子嗷嗷直叫。这范荣华一看这事儿有点闹过了，冯焕快住手，别打死人了。乌鸦大哥，你尽管放心吧，我保证不打死他的。您别忘了啊，今儿咱的目的可就是闹事儿，这事儿越大越好。说完呢，啪啪又揍了两拳。而正在此时呢，就见远处啊，哗，哒哒哒哒哒，哗，一支军兵奔来，有人在那儿高声喝喊，打
开，快点儿。

大家伙一听，好，有人来管了，挺好。我们现在正愁这事儿闹不大呢，来官了，来兵了，真好。这等抬头再一看，哟，熟人呢。来者是谁呢？就是之前呢处理过范荣华还有东营人冲突那市舶司巡检李头。咱们再看那李头呢，气势汹汹的跑到范荣华他们面前，这一打量，哎呦，是你们，哎，你们为什么打我兄弟？这范荣华现在没好气儿啊，他是你兄弟啊，你叫李当是吧？我可告诉你啊，今儿这事儿是你兄弟先挑衅的。那李头听了一乐，啊，我兄弟先挑衅的，笑话，我兄弟是遵纪守法的商人。哎呀，看来之前呢我是真有点小瞧你们了，以为啊你们就是外地来的，到我们明州啊投亲访友，这不懂规矩，所以惹了点事儿。可到现在我明白了，你们这帮家伙呀根本就是来故意闹事儿的，我岂能容你？兄弟们给我上！好嘛，这一语不合直接动手啊。咱们说这里头周边呢能有那么十几个土兵吧，这帮人呢是各拿刀枪锁铐，对着范荣华他们就冲上来了。咱们这儿也说一句，这什么叫土兵呢？其实啊这就牵扯到这个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了。要说这宋朝尤其北宋哪支军队最能打呢？这个当属西北前线老跟这西夏对峙的西军。他们呢因为老跟西夏对峙，时不常的也在战火中历练，所以这战斗力啊没得讲。再往下一档啊，晋军，这是中央手头的王牌呀。可咱们说呀，这晋军呢号称啊是从地方上抽调的精锐，可实质上呢这战斗力啊参差不齐，有那厉害的跟西军呢也差不太多，但是也有那差劲的根本不怎么样。但他们也是相对好一些的。这在底下呢就是地方上驻扎的湘军，这个呀说实话战斗力更不成了，但起码呀人还算军事力量。这在基层驻扎的呢就叫土兵，这些人呢平常维持维持治安还凑合，欺压欺压百姓啊擅长，你要真是打到战场上，对不起，这帮人呢真属于那给人送经验的。今儿咱们说这李头手下呀就是这土兵，平常啊欺压百姓欺压惯了，这一看范荣华他们几个呀似乎也挺好欺负的，所以啊不由分说往上就闯。咱们说范荣华这边呢加上曹靖这儿四大战将，展平、小菊、白婶加冯焕，这四个人呢也不客气，往上一闯那是各显神通。当然了，大家这回心里都有数，你虽然说是要把这事儿闹大了，但是呢最好啊也别见血，不然呢到时候好说不好听。所以啊这展平、小菊都没拔剑，直接用那剑鞘拍人。也别说他们俩身手矫健，动作也快，这一出手拍倒五六个。再看那白婶呢更夸张啊，他也没拔这棍，直接躲开对方的

刀枪，这俩手啊分别抓住这土兵的头，咣往一起一碰，俩人直接趴下了。这白婶一看这招好用啊，继续。就这样，白婶又撞晕几组人。而这四位主力战将之中呢，属冯焕最为差劲。就这种情况。

0: 拍倒了仨。就这样，三分钟的功夫，十几个土兵全趴下了，一个都没起来。再看那李头呢，这家伙呀，作威作福惯了，在这明州啊，没几个人惹得起他。好嘛，今儿一看碰上硬茬子了。手头最常用的这十几个兄弟，让人一瞬之间全给收拾了。这家伙一看不对，转身也想跑。那冯焕手疾眼快，立刻蹦过去，这一把薅住他脖领子了，乌鸦别走。这回呀，李头想走也走不了了。冯焕对他呀，当然不客气，直接给蹬到范荣华这儿。乌鸦大哥，您看看这该怎么办。这下把范荣华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了。本来呀想闹事儿，这没问题呀。可是等这目的达到，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心里没数了。于是他这偷眼看看曹静，哎，静静，现在把这李头给逮着了，下头该怎么办呢？这曹静听完呢，一翻白眼儿，小声嘀咕着：“范大哥啊，不对，富贵哥哥啊，不也不对，夫君，你继续闹事儿呗，这才哪儿到哪儿？这李头啊，不过是个小小的市舶司巡检，我这算了算呢，官职不过七品。”小虾米呀，我可告诉你啊，之前包叔叔可说了，事儿啊能闹多大闹多大，把这明州所有的贪官都惊动了，那才好呢。好嘞，冯焕，让这家伙给我趴下。冯焕一听没明白，趴下就趴下吧。就这样，冯焕的这里头，也就是李当的背后啊，直接跺上一脚，啪！哎呦，这李当啊，差点没给他踩冒了泡。可咱们说呀，冯焕这下只是前奏。再看范荣华，这家伙举起手里那包着布的九曲翻翻棍，啪啪啪啪啪，好嘛，当街揍起了这李头的屁股。这边揍还边说呢，我叫你不讲道理，我叫你不讲道理，啪啪啪，边说边打。这李头啊疼的是嗷嗷直叫。不过这小子嘴也真够硬的，哎呦，你小子，你小子，哎呀，你小子敢打朝廷命官，哎呦，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朝廷命官，哎呦，哎哎，救命啊。这范荣华呀，一连打了三十多棍。你也别说呀，这九曲弯弯棍儿，纯紫檀的，挺沉的。打完这三十来下，范荣华累的是一身透汗。到最后啊，实在打不动了。这范荣华呢，就让展平啊，从旁边那铺户那儿搬了把椅子，坐那儿喘气儿。啊，嗯，这范荣华突然一抽鼻子，哎，怎么那么臭啊？冯焕，你放屁了！乌鸦大哥，不是我，是这李头。这范荣华一听李头，赶紧是定睛观瞧。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

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便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代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3: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和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和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复位、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顾负担。30载医者坚守，建初心，护幼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和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态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3: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部位 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建初心，护幼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

0: 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

0: 等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1: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2: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生命没有如果，
12: 预防火灾，
13: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4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4: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代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5: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部位 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3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见初心，护佑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代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3: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复位、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3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健初心，护幼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自古以来啊，人类总是对天空充满了向往，羡慕自由飞翔的鸟儿。千百年来呢，全世界很多的发明家和专业人士花了大量的心血，废寝忘食地研究如何飞行。可惜啊，他们都没有成功。直到1903年的12月17号这一天，随着第一架动力飞行器的试飞成功，莱特兄弟改变了历史。人类飞行的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 那是什么让这兄弟俩突然开窍了呢？

0: 原来当研究陷入瓶颈的时候，莱特兄弟就会去观察鸟是如何飞的。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鸟有什么好看的》，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一同探寻关于鸟类的奥秘。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一名鸟类学家不仅需要坐在研究室里去做研究，而且呢，还需要常年的往返于世界各地来进行调查。书中着重介绍的是鸟类学家在小笠原群岛上进行的研究。小笠原群岛不但是大量动植物生存的家园，更栖息着195种濒临灭绝的鸟类。据统计，在群岛上曾经有4种原生鸟留下过痕迹，分别是小笠原杂色林鸽、绮丽式地冬、笠原蜡嘴雀和笠原绣眼鸟。遗憾的是，前3种都已经灭绝了，只有笠原绣眼鸟活到了今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空间与食物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想要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岛上，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笠原绣眼鸟能留下来，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啊，岛上呢没有狐狸和雉鸡，甚至也没有啄木鸟这些竞争的对手，这就大大保护了笠原绣眼鸟的食物。它们不用跟别的鸟去争，就可以放心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也可以大摇大摆地去树干上吃虫子。不仅如此，笠原绣眼鸟的菜单也很丰富，不仅有昆虫，就连果实、花蜜，甚至壁虎都可以是它们的盘中餐。小笠原群岛上还有一种鸟让鸟类学家非常的感兴趣，它就是告春鸟。告春鸟的嘴巴又细又长，体型偏小，它们平时虽然喜欢躲在灌木丛里，好奇心却十分的旺盛。发现人类的时候呢，它们会主动的靠近，有的还会凑到镜头前面，害得鸟类学家拍摄的时候呢总是对不上焦，既恼人又可爱。可惜的是，在小笠原群岛北边的旭岛上，告春鸟的亲戚长喙树鹰已经灭绝。人们最后一次在旭岛上见到这种鸟的记录，还要追溯到2战之前。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老鼠。老鼠总是喜欢跑到人类社会刷存在感，可人类呢却很讨厌老鼠，因为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更要命的是，老鼠的繁殖速度异常的惊人，根本就除不干净。狡猾的老鼠趁着人类不注意，溜上了小笠原群岛的30多座岛屿，有小家鼠、沟鼠和黑鼠，分布非常的广泛。对长喙树鹰影响最大的就是黑鼠。黑鼠的主要粮食是植物，尤其爱吃种子，只要是被它盯上了岛，植物们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恶的黑鼠还非常的擅长爬树，连树上的种子它们都吃，这严重的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当黑鼠达到一定数量，就会破坏小笠原群岛上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更可怕的是，鸟类学家们还在一些海鸟的尸体上发现了它们的牙印。如果继续的纵容下去，搞不好海鸟都有灭绝的风险。为了保护海鸟，也为了保护群岛的生态环境，鸟类学家们决定采取灭鼠行动。于是在2008年，直升机投下了300公斤的灭鼠药，阶段性的消灭了岛上的老鼠。很快，海鸟的数量也出现了复苏的势头。凡事总有两面性，老鼠虽然是祸害，可是给岛上一种名为小笠原狂的猛禽带来了好处，因为它们日常食物里有1半是老鼠，所以当老鼠从岛上消失之后，小笠原狂就要饿肚子了。果不其然，西岛上的老鼠被消灭干净之后，小笠原狂

也消失了。可前面说过，老鼠也是群岛的外来物种，那么没有老鼠的时候，小笠原狂吃什么呢？鸟类学家经过调查，可以确认它们吃的是体型比自己小的海鸟，也就是说，小笠原群岛本来有很多的海鸟，可老鼠大规模上岛之后，很多地方的海鸟都灭绝了，小笠原狂吃不到海鸟，才把老鼠当做了食物，这可真是个奇妙的生态圈轮回啊。小笠原群岛上之所以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态环境，主要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地势非常的凶险，别说人类居住了，就连上岛调查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其中让鸟类学家印象最深的一次调查，就是2007年的南硫磺岛冒险。南硫磺岛是一座无人岛，山顶的海拔高达900多米，是小笠原群岛的最高峰，这里是原生自然环境保护地区，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访问，没有人在岛上生活过，涉足山顶的调查也只开展过3次。说来容易，实际上科学家们想要登岛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岛屿本身被断崖绝壁环绕，只有在小岛的南部有一线希望，那里有一段夹在山崖之间的山谷，地势相对比较低，当年的考察队也是走这条路线才上岛的。进入山谷之前，硫磺岛和有人类居住过的岛屿之间还隔着300公里的汪洋大海，人可以坐船到岛屿附近，可是最后的100米没有栈桥，得自己游上岸，上岸之后还要面临1000米高的悬崖，就算出发前开始锻炼身体练习攀岩，也没办法保证每个科学家都能顺利地完成这一切。考察队最终决定登陆环节请潜水员协助，上了岛再请攀岩专家帮忙开路，科学家只要专心地搞研究。最后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鸟类学家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一共23人登上了南硫磺岛，开展了为期13天的科研调查。因为南硫磺岛的原生自然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所以研究员们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把外来生物或细菌带到上面，它们可能藏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腰包、鞋底、工具，甚至是自己的头发里，所以在出发前研究人员要仔细地检查所有的随身物品，能买新的就买新的，无法买新的就要仔细地清洗消毒。这还不算完，研究员们从出发的前一周起就不能食用带种子的任何果实，排除种子通过粪便被散布到岛上的可能。在这次冒险当中，作者进一步了解了南硫磺岛上鸟类的状况，也在大家的帮助下收集到了梦寐以求的骨骼标本。飞翔是鸟类最突出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实现飞翔的翅膀，可撑起翅膀的其实是骨骼。鸟类想要准确地控制翅膀，就要有强韧柔软的骨骼来支撑肌肉，于是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鸟类的上腕骨变成了中空的，手脚末端的若干块骨骼融为一体，实现了轻量化，又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推开鸟类世界的新大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鸟有什么好看的，欢迎继续收听。鸟类的骨骼非常适合做研究工作，因为骨骼一旦长成，形态就是固定不变的，即便鸟类死亡后软组织腐烂，骨骼也能长期维持原来的形态，有些甚至可以保持1亿年。科学家们能够通过鸟类骨骼里的食物痕迹弄清它们平时都吃些什么，以此来锁定需要保护的觅食区，也能通过出土的骨骼复原古代人的生活。不过呢，困扰鸟类学家的问题是，鸟类的骨骼标本非常的难遇到。
自然界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鸟类尸体，

0: 可其中绝大多数都会在瞬间就消失不见了。比如班东被狐狸咬了一口变成了尸体，可眨眼的功夫他就进了狐狸的胃，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那些因为体弱多病或意外死去的鸟也会被乌鸦等动物迅速发现并且吃掉。鸟类学家得到了鸟类的骨骼，首先要把鸟类尸体冷冻一下，杀死体内的寄生虫，然后推测出死亡原因，测量出外部形态并做好记录，去掉软组织后再用酒精对骨骼做脱脂处理，最后用过氧化氢水溶液漂白一下，才能得到一个完美的鸟类骨骼标本。人们的印象当中，鸟总是羽毛华丽、多姿多彩的。一般情况下，鸟类的雌性挑选雄性，相中了就开始交往，于是雄鸟都会比较好看。可是太醒目也容易被天敌发现，因此丢了小命也是常有的事儿。但要是娶不到老婆，不能繁衍后代，那就没办法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所以只有为爱拼命的雄鸟才能成功地留下基因，让鸟类的世界更加的绚丽。除此之外，色彩还有辅助识别的作用，能帮助鸟类找到同类，方便集体行动。就算是黑色的羽毛也有特殊的功能，乌鸦的黑羽毛是黑色素的产物，黑色素能在物理层面强化羽毛，羽毛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叫角软的蛋白质，人类的指甲和头发也是这种材料。黑色素可以强化角软组织的结构，起到加固羽毛的作用。而且与没有黑色素的白色羽毛相比，黑色羽毛不但不容易磨损，还能吸收紫外线，避免体内受到影响，防止体温上升。想想看，燕子、海鸥基本都是黑背白腹，其实就是为了抵御紫外线的伤害。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鸟类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其实就算鸟类学家们想要查到全球的第一只鸟也是很难的，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只鸟是在恐龙七代的目光里破壳而出的。学术上的恐龙是一个统称，其实下面还能分出很多的种类，比如说脑子小但力气大的迷惑龙，走性感路线的鸭嘴龙，时尚代言人三角龙，其中最有人气的就是霸王龙。我们关心的鸟类就是从霸王龙所属的兽脚亚目进化而来的。很久以前，人们以为鸟类的祖先是以蜥蜴为代表的四肢爬行的爬虫类，可经过古生物学家的不断研究，发现真正与鸟类有很多共同点的是恐龙。而随着与两者相关的化石被不断地挖掘出来，有羽毛的恐龙的存在已经被证实了，鸟类的祖先是恐龙这件事儿也越来越不需要质疑了。人们先是发现了介于恐龙与鸟类之间的化石，通过研究弄清楚了鸟类的进化过程。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恐龙的一部分进化成了鸟，那就意味着鸟类是恐龙的一个分支。一旦承认这个说法，我们就没办法正视恐龙已经灭绝这个说法了。于是聪明的人类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用来代表恐龙，非鸟类恐龙。现在世界各地的一些书籍当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注解，在本书当中，恐龙一律指代非鸟类恐龙。研究鸟类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因为鸟类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它们在自然界起着扩散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希望您在听过《鸟有什么好看的》这本书之后，能够拓宽关于鸟类的知识，对鸟类产生兴趣，跟着作者一起揭开鸟类的神秘面纱。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鸟有什么好看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深不见湖说，鸟类学家一定是对这个世界抱有极大热忱的人，他们翻山越岭苦苦守候，没有想象中那么鸟语花香，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鸟毛都看不见一根。读者橘子溪的小鱼说，这本书正经与幽默并存，鸟类分布之谜，小鸟会带着蜗牛流浪，旋转的寄居蟹，小鸟的脚趾，环境破坏和外来物种对鸟类的影响等等，都让我眼前一亮。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素以雄伟壮观而名扬四海，而其最神奇之处在于隐藏于大瀑布半腰上的水帘洞。水帘洞位于大瀑布40至47米的高度上，走进大瀑布本身就足以使人惊心动魄了，进入大瀑布中穿行更加令人心悸不已。水帘洞洞长134米，洞内有6个洞窗、5个洞厅、3个洞泉和2个洞内瀑布。进入水帘洞中，从上面顺水悬挂，在下面重叠堆积，上下相连，架空形成洞穴，位连处则是所谓的洞窗。只要穿行在水帘洞中，就可以透过洞窗观看洞外飞流直下的大瀑布。正是因为这些洞窗，人们才能与这中华第一瀑布如此接近。水帘洞观日落是这里著名的景观，每到日薄西山，凭窗远眺，犀牛潭里水汽翻腾，云雾缭绕，苍山顶上飞鸿一片，水雾迷离。正观黄果树，它就像是一条直立的河流，这是一个水流铸成的传奇，造化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大自然不经意间的随手塑造，却给人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感受和领悟。瀑布下的犀牛滩也是这里的又一处美景，在这里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经常挂着五彩缤纷的彩虹，而且七色光彩会随人移动变幻莫测。古人说，天空云红以苍天作衬，犀牛滩云红以雪白之瀑布衬之，因此这里又有雪映川峡的美称。黄果树下游6000米的天星桥是一个新开发的景点，开发前无人知晓，一朝成名，全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便无不为之倾倒。天星桥分为互相连接的3个片区，即天星盆景点、天星洞景点、水上石林景点。这里植被茂盛，石笋密集，有水处皆是胜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

0: 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便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一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代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2: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复位、 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见初心，护佑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

0: 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一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代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2: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复位、 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建初兴，护佑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态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4: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

0: 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部位 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见初心，护佑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5: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4: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代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5: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部位 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建初心，护幼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6: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胡。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1年，叶蓓发行了专辑《双鱼》，许巍担任制作人，华纳为这张专辑投资了近百万。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以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了。但叶蓓没有辜负这笔投资，《双鱼》后来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张作品，也是他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制作人是许巍。2000年，许巍在发行那一年之后一度想要隐退，是叶蓓再三邀请他才接下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一个不想做音乐的人被另一个想做音乐的人拉回来做音乐，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百万制作费意味着唱片公司对这张专辑有着极高的期待，叶蓓也没有让人失望。专辑里的《双鱼》《恋人》《蓝色》《怀念》等歌词都是由他亲自创作的，他也开始从唱歌的人变成写歌的人。

辑的创作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特质，充满浪漫主义的叶蓓既想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又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文字很有灵性，加上带有西班牙感觉的爵士旋律，这张专辑放在今天听依然不过时。

告别了校园民谣时期白衣飘飘的青涩，远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出走，而是成年人安静的出发。叶蓓褪去少女的懵懂，嗓音变得开阔而松弛。这张专辑的发行也标志着叶蓓音乐创作的重要转型，追求更质朴的情感表达。

0: 居星光会。
1: 2002年12月，许巍发行了《时光漫步》，和双鱼的创作几乎同期，词曲许巍，编曲栾树，这是许巍音乐人生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作品。告别早年在别处的压抑、撕裂与迷茫，从向内挣扎转向向外看见世间的光亮。经历过长时间抑郁低谷之后，他慢慢走出封闭，学会重新观察城市、人群、季节，这份心境全部写进了时光里。

田震的执着，这首歌最初由许巍创作于1992年，那时他自修乐理、作曲和和声学，创作了近百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写给女朋友的歌，当时的歌名叫做 Don't Cry Baby。 1994年，田震第一次听到 demo 就被震撼了，他立刻提议自己的公司把许巍签下来，后来这首歌被田震唱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里。

2002年冬天，许巍游览峨眉山时写下了《蓝莲花》的第一句歌词，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有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精神。尽管许巍创作这首歌时并未去过西藏，但这首歌因为表达了追求自由及摆脱现实束缚的主题，后来被自驾群体视为精神图腾。一个从未踏足西藏的人，写出了一首让无数人奔赴西藏。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4: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7: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6: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

0: 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3: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4: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4: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6: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6: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8: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6: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5: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6: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官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

0: 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Technology regulation.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 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

0: 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4: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4: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4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代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4: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复位、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3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建初心，护幼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

0: 群众极难筹判，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代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2: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复位、TCD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顾负担。30载医者坚守，见初心，护幼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是离别的歌，
1: 唱艺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3: 展平跟小菊任务失败，不过没关系，俩人却查到了一个可疑之处。这明州最穷的银县呢，却有一个最富的销金窟，这不可疑吗？范荣华马上提出啊，要想办法摸摸这销金窟的底，看看他们是与理不合呀，还是有什么问题。这情况曹静心里大概有数，这明州上下那么多官员呢，他们可能办这蠢事儿吗？所以你在与理不合上恐怕揪不着什么问题，不如啊从收税的情况下手。你这最穷的县有最富的楼，收这税还少，这正常吗？这范荣华不明白，哎，静静，这收税问题你能查吗？我当然不行了，但是包叔叔行啊，人家是钦差，想查就能查呀。这范荣华一听，对，有包的人查呀，这事儿可就方便了。这一行人呢，马上出发，准备去包的人所在的这个海县县衙。不过这时候，冯焕突然想起来了，吴家大哥，那东营人这边怎么办呢？咱们不管了。哎呀，谁说不管了呀？现在是人家在暗，咱们在明，你怎么弄都不合适啊。所以现在呀，咱们只能等了，等他们下一步行动再说。而且呢，咱们趁这时候收集收集情报，帮着包的人一块儿摸摸明州的底，这不也算帮咱自己吗？而且冯焕呢，你瞅知州那德行，恨不得给东营人舔屁股，我就不信这里没他的事儿。咱查明州啊，连他一块儿查。木呀，原来如此。众人呢，说走就走，回到海县县衙，找到包大人，把他们发现这些情况，桩桩件件，都跟包大人说了。这包大人点点头，安乐公，看来你们也发现了这些问题，真是难得难得。哎，这话一说，冯焕听着不对呀，吴呀，包大人，您说也，这是不是说您这儿已经有发现了？包大人一听乐了，哎呀，冯焕呐，你小子反应倒快。不错，本府这里的确有所发现。之后呢，包大人把他这儿的发现讲了讲，大家伙儿这才恍然大悟。咱们说呀，包大人跟范荣华可不一样。范荣华呢，就那点本事，说句不好听的，他的所遭所遇啊，多少有点撞大运的感觉，外加上对方呢对范荣华这个类人呢不加防备，所以才能让他们查到点蛛丝马迹。而包大人呢，手下是一帮校尉，查案那是专业的。这些日子，包大人可是派专人去摸底了。这小七杰、小五义，包括他的十三保镖纷纷行动，化妆改扮，就给这明州里里外外来了次清查。那银县的销金窟呢， 包大人派手下摸排过好几次了，最终他们也发现了，这销金窟啊规模不小，但你要细究，的确是不违反礼制，毛病在这上找不着。但也有那奇怪的事儿，这明州的部分小官小吏啊，曾经身穿便服出入过这销金窟，而且看样子他们对很多店铺啊都非常熟悉。包大人的手下在侦查的时候也发现了，就这些个店铺东营人也常来。这些个消息汇总到包大人手头之后，包大人感觉不妙啊，看来明州这滩水比想象的还深，不把这儿整顿清楚了，你瞅着吧，这明州啊早晚就得出乱子。包大人呢把这些调查的结果讲了讲，范荣华乐了，包大人，那您还等什么呢？您手下那么多高手，

紧的把这些官员全逮起来，一顿板子，再拿铡刀威胁威胁，肯定就都招了。您啊，再顺藤摸瓜，把明州这贪污网啊，整个给拔了，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包大人听完呢，苦笑一声：“哎，要是这么简单，安乐公啊，我早就办了。”这范荣华他们一听，不明白呀，怎么可能啊？难道还有包大人办不成的事儿吗？这时候，展昭在旁边搭话了：“各位啊，你们的心情啊，我们理解，但这事儿啊，的确是难办呢。不夸张啊，就我们现在发现的结果，进出这销金窟的多是那些小吏呀。这最大的呢，我们也不过是发现了从七品的小官。但是啊，你要是统计这些个小官吏所在的部门，覆盖也是特别的广。由此包大人已经判定了，整个明州的吏治都有问题。可你这怎么抓呢？他们只是小虾米，帮人家办事儿的。你抓了之后啊，他们的上官大可以推诿不认，丢卒保居啊。咱们说句实话，就这些小官小吏啊，在上层眼中不过那就是小卒子，想换一批啊，随时的，只要给钱就行，有多少人跟那儿候着呢？所以啊，你仅仅就这么下手，弄死几个小官小吏，改变不了明州的大气候，这于事无补啊。展昭这话说完了，曹静也点头：“嗯，包叔叔，展大人，我大致明白了。可这件事儿啊，咱也不能干瞪眼看着呀。这来之前呢，我倒是想到一条，希望能帮一帮您。这销金窟啊，虽然不违反礼制，但是呢，建造了那么多亭台楼阁，这得向朝廷交税呀。我预计，这里头可能会有些问题，包叔叔，您不妨在这个方面试试吧。”这包大人点点头：“多谢曹姑娘提醒，此事本府早已吩咐公孙先生去办了。不过呀，这是个慢工，需要查阅朝廷近些年来在明州的收税情况，这一办时啊，未必能见效。”这倒也是实话，可是这大家伙的心气儿就彻底低下去了，这该怎么弄啊？这时候范荣华又一拍桌子：“包大人，这有什么难的呀？您去微服私访不就得了吗？按您说的，明州那么多问题，您逮着几个小卒子发发威，把他们的上司勾出来，这您不就能逮个大的了吗？”这范荣华说完呢，志得意满呢，满以为这招啊，那是妙计。哎呀，这明明挺简单的事儿啊，你们怎么都想不到呢？包大人这号称是天下第一聪明人，闹了半天呢，这个简单的招他也想不到。这么看呢，他还不如我呢。可没想到啊，范荣华说完之后，包括曹静等人在内，所有的人呢，都用看猴一样的眼神就这么看着范荣华。这范荣华感觉不对呀，自己都被看毛了。哎，怎么各位？我说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吗？这曹景当时瞪眼睛了：“范大哥呀，我不知道你是聪明呢还是傻呀。微服私访这招啊，说起来容易，可谁去呢？包叔叔吗？就这长相，

黑脸月牙为记，咱大宋的人都听说过。你这一去，准让人发现了呀！你什么目的都达不成。范荣华一听，这倒也是，不过他感觉这只是人选问题，自己这主意肯定行。啊，既然包的人亲自去，这不现实，那咱换个人不得了吗？包的人手下的人才这么多，还愁这个吗？哎，展大人，你行吗？这话一出啊，展昭没说话，展平先疯了。大哥，我求您了，千万别让我三爷爷干这事儿。啊，这是为什么呀？不就是破个案吗？展平赶紧一抱拳，大哥，我三爷爷名在江湖，南侠玉猫，谁人不知啊？而且这明州和我们老家常州啊，同属两浙路，在这儿我们的熟人比较多。我三爷爷要是出去微服私访，估计这结果呀，比包的人能好点，但也是很快就得让人发现了，这不成啊。这范荣华一听，哎，这说的也有道理。哎，对，冯焕，你叔叔应该行吧？冯焕一听啊，一蹦三尺高，乌鸦大哥，你就别出那馊主意了，行不行？我叔叔肯定不行。啊，那为什么呀？你叔叔这儿也有熟人吗？乌鸦大哥，熟人是没有，但您就没想吗？我叔叔什么官啊？六品带刀护卫，这还没那明州的知州高呢。刚才包的人可说了啊，明州这官啊，彻底都烂透了。咱们不也分析过吗？那知州啊，十之八九有问题。真要是他们那个混账乌鳖羔子知州，趁着包的人不备，突然出手，我叔叔可就该倒霉了。这冯焕的话音刚落，曹静又补上一句，范大哥，你这招肯定不灵啊，失败且不说，就算是成功，这将来也是个大问题呀。因为这一招啊，你说好听点叫顺藤摸瓜，这要说不好听点，那就叫钓鱼执法呀。到时候包叔叔的政敌抓住这点，向圣上参上几本，包叔叔这儿也够呛啊。这一顿雷烟火炮下来，范荣华这回也闷了。啊，算了算了，哎呀，这招不行就算了，当我没说行不行啊？哎，恰在此时，一直愁容满面的包的人呢，突然说话了：“各位，安乐公的微服私访之计，并非不行啊，只不过之前。”咱们未得其人，不过现在不同啊，本府觉得正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大伙儿一听，当时来精神了。哎，包大人，谁呀？包大人一指，安乐公，就是你。这范荣华一听，当时吃了一惊啊，包大人，我也行吗？包的人乐了，安乐公，刚才诸位分析的不错，本府也是这样认为。咱们派谁出去呢？派名头大的，容易让对方发觉；要派那名头小的呢，容易让对方暗算。可安乐公，你在这其中啊，却是个合适的人物。您身为朝廷亲封的公爵，又是李国泰的义子，这个身份不得了，明州的知州也不敢拿您怎么样。同时您这些年呢，深居简出，
就算有人听过安乐公之名，可他们也对不上您本人。就算明州这些人呢和朝廷有关联，想查，现在呢就连朝中的重臣也很少有跟您相熟的。所以您出马，这正是要的这个出其不意的效果。当然了，您这么出马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明州官员不认识您，极有可能来硬的。当然呢，这也是咱们需要达到的效果。安乐公，到时您就可以拿出御赐之物，我谅明州这些官员呢也不敢造次。还有展平、冯焕这两个年轻人呢是你的护卫，能力出众，本府也信任他们。所以呀、安乐公您去最为合适。包大人这么一说呀、大伙儿琢磨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范荣华一听，包大人包大人，我说两句啊。安乐公请讲。包大人呢、您说这有道理，我也愿意试试。不过说句实话啊，我以前呢就干过地方，这回呢该怎么办，应当怎么应付这帮当官的，我可没经验啊。这话说完呢，冯焕当时蹦出来了，吴阳大哥，这你放心吧，这回的情况啊我大致明白了，包大人呢您听我给您讲讲，对不对啊？我觉得您那意思是让我们把这件事搞大了，越大越不嫌大，争取让明州的官员全现了形才好呢，对不对呢？冯焕，你说的不错。乌鸦包的人，那这就妥了。大哥呀，你就听我指挥吧，到时候再有展平的护卫，咱呢就争取把这天捅个窟窿。这时候旁边曹静也说了，范大哥呀，您就放心吧，怎么对付这帮官员呢我有经验，到时候我就扮成你妹妹帮你应付这些当官的，保准是万无一失啊。您看见没，身边有这专业人士的支持，范荣华呀那是信心满满。行，包大人，那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们负责闹事儿，但是你也得派人保护我们呀，别到时候这事儿闹大了没法收场，我们可就惨了呀。这包大人连连点头，没有问题，这一点呢请安乐公放心，本府绝对得保护你们的安全。好嘞，有您这话就不怕了，咱们行动。这范荣华呀刚要带人往外走，那展平呢在旁边扯了扯范荣华的衣角，大哥我有点事儿。啊，展平啊，你有什么事儿啊？这展平挺不好意思的，大哥是这样，之前呢我碰上过那个东营歌妓，他呀近期可能还在销金窟活动，我担心。这范荣华一听不明白，啊，那歌妓有什么可担心的呀？哎呦，大哥是这样，之前跟踪东营人的时候我不碰上他了吗？结果他呀一个劲儿的逼问我说，您和曹小姐什么关系，结果我这一不留神把您和曹小姐这关系说成未婚夫妻了。啊，什么？这话一出，范荣华跟曹静都吓了一跳，旁边那小菊一怒之下唰啦把宝剑给拽出来了。好你个展平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勾搭人家姑娘不说，还占我们小姐便宜。

0: 便宜，我宰了你。
1: 要说展平真还手，小菊未必能占得了便宜。可今天呢，展平自知理亏，他也不敢还手。眼看小菊这宝剑呢，就要往展平那脖子上横了。哎，这时候一只大手过来，直接把小菊那手腕给摁住了。这小菊卡了一下，剑就停在半空。小菊当时火了，这谁敢拦我呀？再一看，他有点发愣了，这人谁呢？白婶儿。再看这白婶儿，一脸无所谓。小菊啊，你干嘛发那么大火？这都是自己人，你拔剑干什么呀？白婶儿，他们占小姐便宜。白婶儿根本不在意啊，那又能怎么样啊？咱这就是个名号啊，为的是破案，这又不是真的。小姐，您说呢？再看这曹静啊，歪着脑袋稍微想了想，
0: 也罢，那就这样吧。范大哥，我可跟你说清楚了啊，这回就是为了破案，也是为了解决咱们的问题。
1: 反正看你们也对付不了这些当官的，到头来还得看我呀。我可提前跟你们说啊，这种情况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再敢占我便宜，准叫你好看。这曹静说完呢，冯焕在旁边一听，又开始调侃了。哎呀，我说曹姑娘，你尽管放心吧，我们大哥是正人君子，不会真占你便宜的。没准这下次得是你求着我们大哥办这安乐宫夫人呢。冯焕说完这话呀，还没等曹静怎么着，小菊又蹦起来了。冯焕，你当时是宝剑出鞘。范荣华准备出发，这就要微服私访啊，把这明州的贪污网啊整个给拔出来。可是呢，这还没等走呢，展平先认错了。他承认呢，在那美和子的逼问之下呀，把范荣华跟曹静的关系说成未婚夫妻了。本身呢，这是个口误，可是呢，对于这小菊来讲，他就觉得展平啊，这是故意的，想教训教训他。可没成想啊，白婶在旁边呢，就把这事儿啊给捋平了。可你说也叫冯焕这嘴太欠呢，还说呢，乌鸦曹姑娘，这一回就这么着了啊，我们大哥正人君子，不会真占你便宜的，没准那下次你得求着我们大哥办这安乐宫夫人呢。这话呀，又把小菊惹火了。冯焕，你！小菊又要拉宝剑教训教训这冯焕。可这时候呢，曹静又把他拦住了。算了，小菊啊，冯焕这张臭嘴啊，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打他100顿呢，也治不好。我说冯焕呢，我这儿可警告你，你小心着点，就你这张臭嘴啊，哪天碰上个厉害的，直接撕你的嘴，摘你的舌头，拔你的牙。这顿威胁可真厉害呀，这冯焕吓得一缩脖，木鸭大哥，这一上我可帮您了，这下头看您自个儿的吧。咱们说这会儿呢，曹静再想想，看看这展平，展平啊，啊，曹姑娘，事情搞成这样，你要负责，你知不知道啊？这展平没招啊，哎，是是是，我明白，我明白。不过曹姑娘，您说让我负责，这没问题。我该怎么负责不太清楚，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啊？这曹静想了想，这样吧，展平，

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这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讲啊？这曹静坏坏的一笑啊，要是认打呀，简单，就让小菊啊用白婶那铁棍狠狠打你100棍，你不许还手。这展平当时傻眼了，好嘛，白婶那棍子多厉害呀，这小菊要再下点狠手肯定给打死了。好好好，曹姑娘，我还是认罚吧。这曹静点点头，好，知道认罚就行。咱们这出发之前呢，还得做些准备。一会儿啊，我会把其中一些重要的事情布置给小菊，小菊啊，自会跟你交代。这展平一听，松了口气呀。可小菊又不干了，小姐，就展平这个笨脑壳，实在太笨了。您每次怎么还让我跟他联系呢？这曹庆嘿嘿之笑啊，傻丫头，展平傻点好，这样你的主动权呢才更大。这要展平特别聪明，你可就惨了呀。就这样，经过一阵的准备，这范荣华和曹庆一行人呢，是直奔鄞县的那个萧金窟。咱们话说这萧金窟啊，占地面积那可是真不小。这里头的建筑呢，都是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您再仔细看吧，就这里头啊，戏院、酒楼，包括那赌馆、妓院等等，应有尽有。换而言之吧，您只要能想得到的娱乐项目，这儿全都有。这范荣华在街上连续扫了几眼，直眼晕呢，没招啊，看花眼了。他呀是一个劲儿的挑大拇指啊，嘿呀，这地方可太厉害了。哎呀，是不是全明州啊，不，咱们全大宋的富人都跑这儿来了，我的天哪。这也甭说范荣华了，连一向见多识广的曹静啊，也是大吃一惊。说实话，他也真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明州，竟然有这么好的地方。他这眼睛也有点不够用了。范大哥呀，这儿的确够夸张的。论这繁荣程度啊，依我看，比咱汴梁的平均水平啊还要高呢。哎呀，这么一看，我们草桥镇呢真的落后了。哎呀，话说这回要不是帮着包大人破案，还得解决这东营人的问题，我真想在这儿好好享受享受。哎呀，要是再有点钱那就太好了，在这儿享受享受荣华富贵也不枉一生啊。这范荣华说着，真有点那得意忘形的劲儿。曹静在旁边还得戳着他，等会儿吧，范大哥，我可提前提醒你啊，这老话怎么讲的呀？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你别老想着那荣华富贵行不行啊？这曹静训完人，冯焕又开始搭茬儿。姑娘，我说曹姑娘，咱们现在在底下聊天无所谓呀，这一会儿要有事儿了，你可得注意对我大哥的称呼啊。这冯焕呢，多少有点挑衅的意味。这曹静一听，咬了牙了，行，夫君。这曹静说着，他就在这范荣华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把。这范荣华没想到啊，当时疼得一蹦，砰，正好和前头一位撞了个满怀。再看前头这位，哎呦一声，扑通倒地下了。这范荣华呢也撞的是晕

头转向，噔噔后退两步，让展平他们给扶住了。再看这会儿呢，前头趴下那位也爬起来了。大家仔细一看，好嘛，感情这位穿着华贵，似乎像个公子哥，后头还跟着五六个家人。只不过呀，就这位公子长得着实有点难看呢，面色蜡黄不说，还有点发青，斗鸡眉、鱼眼睛、小鼻子、大板牙，一脸的色相。您别看这公子长得不咋地，脾气还挺暴，被撞翻之后，家里人赶紧过来扶着。哎呦，公子您没事吧？他妈的，谁那么不长眼呢？等这家伙站起来，上上下下打量打量范荣华，这萧金窟什么时候允许乞丐进来了？滚，赶紧滚，再不滚呢，老子揍你。范荣华一听这位嘴里不干不净的，还挺生气。哎，我说这位兄弟，你什么意思呀？这萧金窟也没说不让我们进来呀，怎么着，我们穿的衣服有点旧就有错啊？嘿，还敢跟我顶嘴？我说最近怎么手气不佳呢？这来一次就得让人家切那么10000多两银子，闹了半天有丧门星登门啊。兄弟们甭管别的，揍他，什么时候少爷我高兴了再停手。是。这五六个家人如狼似虎，就扑向范荣华。咱们说范荣华可不是一人啊，旁边起码有着展平、冯焕，这俩赶紧上前一拦。咱们说呢，范荣华他们这组合呀，现在已经形成习惯了，先礼后兵。当然了，所谓的礼呀，得是给自己找礼。这个呢，就归冯焕，耍嘴皮子呀，是他的长项。这家伙又开始了，乌呀！你们这些混账无边羔子，这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任何理由就要打人，这还有没有王法呀？这富家公子一听，当时鼻子眼一挑，哼，你们这帮外地人跟老子讲王法，我可告诉你们，我爸是李荒，揍他们。是。这头一个人刚答应一声，可还没等过来呢，冯焕呢先下手为强，啪，这一拳呢整怼在他这鼻子上，好嘛，这人横着就摔出去了。紧接着这边啊，展平也动手了。咱们前文可说过，展平这能耐只比小七杰低一些，跟开封府啊也不算弱的。咱们说今天呢，碰上这些个家丁啊，纯属酒囊饭袋，完全不在话下呀。所以展平啊是三下五除二，把这帮狗腿子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那富家公子一看不好，他转身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冯焕往前一纵，一把揪住他脖领子，乌呀，这一扯，扑通，这公子哥又来了个大仰磕。这冯焕也不客气，直接一屁股骑在此人的身上，这一把薅住脖领子，乌呀，你刚才说你爹叫什么？那富家公子到了现在嘴上还不认输呢，我爹叫李荒，我义兄叫李当，你小子等着的，等我爹来了不弄死你才怪呢。呀，你爹叫李荒，你慌一个给我看看呢，你哥哥叫李当，当一个给我看看呢。这冯焕说着拳头如雨点一般打的底下的小子嗷嗷直叫。

0: 看呢？
1: 这冯焕说的拳头如雨点一般，打的底下的小子嗷嗷直叫。这范荣华一看这事儿有点闹过了，冯焕快住手，别打死人了。乌鸦大哥你时呢，就见远处啊，哗哒哒哒哒哒哒，一支军兵奔来，有人在那儿高声喝喊，呆快点住手。大家伙一听，好，有人来管了，挺好，我们现在正愁这事儿闹不大呢，来官了，来兵了，真好。这等抬头再一看，哟，熟人呢。来者是谁呢？就是之前呢处理过范荣华还有东营人冲突那市舶司巡检李头。咱们再看那李头呢，气势汹汹的跑到范荣华他们面前，这一打量，哎呦，是你们，哎，你们为什么打我兄弟？这范荣华现在没好气儿啊，他是你兄弟啊，你叫李当是吧？我可告诉你啊，今儿这事儿是你兄弟先挑衅的。那李头听了一乐，啊，我兄弟先挑衅的，笑话，我兄弟是遵纪守法的商人。哎呀，看来之前呢我是真有点小瞧你们了，以为啊你们就是外地来的，到我们明州啊投亲访友，这不懂规矩，所以惹了点事儿。可到现在我明白了，你们这帮家伙根本就是来故意闹事儿的，我岂能容你？兄弟们给我上好吗？这一语不合直接动手啊。咱们说这里头周边呢能有那么十几个土兵吧，这帮人呢是各拿刀枪锁铐，对着范荣华他们就冲上来了。咱们这儿也说一句，这什么叫土兵呢？其实啊这就牵扯到这个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了。要说这宋朝尤其北宋哪支军队最能打呢？这个当属西北前线老跟这西夏对峙的西军。他们呢因为老跟西夏对峙，时不常的也在战火中历练，所以这战斗力啊没得讲。再往下一档啊，晋军，这是中央手头的王牌呀。可咱们说呀，这晋军呢号称啊是从地方上抽调的精锐，可实质上呢这战斗力啊参差不齐，有那厉害的跟西军呢也差不太多，但是也有那差劲的根本不怎么样。但他们呀也是相对好一些的。这在底下呢就是地方上驻扎的湘军，这个呀说实话战斗力更不成了，但起码呀人还算军事力量。这在基层驻扎的呢就叫土兵，这些人呢平常维持维持治安还凑合，欺压欺压百姓啊擅长，你要真是打到战场上，对不起，这帮人呢真属于那给人送经验的。今儿咱们说这李头手下呀就是这土兵，平常啊欺压百姓欺压惯了，这一看范荣华他们几个呀似乎也挺好欺负的，所以啊不由分说往上就闯。咱们说范荣华这边呢加上曹靖这儿四大战将，展平、小菊、白婶加冯焕，这四个人呢也不客气，往上一闯那是各显神通。当然了，大家这回心里都有数，你虽然说是要把这事儿闹大了，但是呢最好啊

0: 也别见血，不然呢，到时候好说不好听。所以啊，这展平小局啊，都没拔剑，直接用那剑鞘拍人。也别说，他们俩身手矫健，动作也快，这一出手，拍倒五六个。再看那白婶呢，更夸张啊，他也没拔这棍，直接躲开对方的刀枪，这俩手啊，分别抓住这土兵的头，咣，往一起一碰，俩人直接趴下了。这白婶一看这招好用啊，继续。就这样，白婶又撞晕几组人。而这四位主力战将之中呢，属冯焕最为差劲。就这种情况下，他竟然拔刀了，拔刀应战。不过咱们说，冯焕这功夫完全看对付谁，对付这帮土兵啊没问题。他呀也是拿刀背拍倒了仨。就这样，三分钟的功夫，十几个土兵全趴下了，一个都没起来。再看那李头呢，这家伙呀作威作福惯了，在这明州啊没几个人惹得起他。好嘛，今儿一看碰上硬茬子了。手头最常用的这十几个兄弟，让人一瞬之间全给收拾了。这家伙一看不对，转身也想跑。那冯焕手疾眼快，立刻蹦过去，这一把薅住他脖领子了，乌鸦别走。这回啊，李头想走也走不了了。冯焕对他呀，当然不客气，直接给蹬到范荣华这儿。乌鸦大哥，您看看这该怎么办。这下把范荣华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了。本来呀想闹事儿，这没问题呀。可是等这目的达到，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心里没数了。于是他这偷眼看看曹静，哎，静静，现在把这李头给逮着了，下头该怎么办呢？这曹静听完呢，一翻白眼儿，小声嘀咕着：“范大哥啊，不对，富贵哥哥啊，不也不对，夫君，你继续闹事儿呗，这才哪儿到哪儿？这李头啊，不过是个小小的市舶司巡检，我这算了算呢，官职不过七品。”小虾米呀、啊、我可告诉你啊，之前包叔叔可说了，事儿啊能闹多大闹多大，把这明州所有的贪官都惊动了，那才好呢。好嘞，冯焕，让这家伙给我趴下。冯焕一听没明白，趴下就趴下吧。就这样，冯焕的这里头，也就是李当的背后啊，直接跺上一脚，啪！哎呦，这李当啊，差点没给他踩冒了泡。可咱们说呀，冯焕这下只是前奏。再看范荣华，这家伙举起手里那包着布的九曲翻翻棍，啪啪啪啪啪，好嘛，当街揍起了这李头的屁股。这边揍还边说呢，我叫你不讲道理，我叫你不讲道理，啪啪啪，边说边打。这李头啊疼的是嗷嗷直叫。不过这小子嘴也真够硬的，哎呦，你小子，你小子，哎呀，你小子敢打朝廷命官，哎呦，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朝廷命官，哎呦，哎哎，救命啊。这范荣华呀一连打了三十多棍。你也别说呀，这九曲弯弯棍纯紫檀的，挺沉的。打完这三十来下，范荣华累的是一身透汗。到最后啊实在打不动了。这范荣华呢 就让展平啊从旁边那铺户那儿搬了把椅子坐那儿喘气儿。这范荣华突然一抽鼻子，哎，怎么那么臭啊？冯焕，你放屁了！吴家大哥，不是我，是这李头。这范荣华一听，李头，赶紧是定睛观瞧。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刺耳的轰鸣声不仅严重影响居民休息，更带来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交管大队扎实组织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前，大队提前梳理摸清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重点瞄准城区主次干道、小区集中区域、商圈周边及城郊连接线，紧盯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2点这一高发时段，采取定点设卡、动态巡逻、变车查控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警，避免盲目巡查。整治中，交警重点严查四类行为：一是私自改装排气管、减震、灯光、动力部件；二是摩托车、机动车超速、追逐竞驶、原地轰油门、翘头炫技；三是无证驾驶、闯红灯等连带交通违法；四是拍摄、传播飙车视频造势。对查获的违法车辆依法处罚，该暂扣的暂扣。改装配件能当场拆除的当场拆除，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恢复原厂状态，整改不合格不予放行。交警提示：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不是耍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不定期开展突击行动，共同维护安静、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作为我市首个骑手友好社区试点，居阳西街道以1号院社区为样板，精准对接新业代群体需求，搭建便民服务阵地，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实现了暖心服务全覆盖，基层治理广参与。
3: 脑卒中发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每一分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造成脑细胞不可逆损伤，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在三河市医院，有一支专业过硬、分秒必争的神经内科卒中医护团队，30余年深耕脑病诊疗领域，以急速急救、精湛技术、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筑牢脑健康安全防线。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始建于1994年8月，历经30余年深耕精进，现已发展成为区域重点神经内科。技术突破不止，诊疗能级跃升。多年来，科室坚持技术创新攻坚，多项特色诊疗技术填补廊坊地区医疗空白，常规开展眩晕眼振电图检测、耳石症部位 TCT 发泡实验、床旁颅内压超声评估等特色项目。2023年全面落地脑血管介入治疗技术，让本地脑血管疾病诊疗正式迈入三甲标准。截至目前，科室卒中中心已累计完成溶栓介入手术1000余例，大幅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瘫痪、失语、认知衰退等后遗症发生率，有效降低区域脑卒中致残率与死亡率，切实减轻患者家庭照护负担。30载医者坚守，见初心，护佑安康。凭借过硬的诊疗实力、规范的救治流程和暖心的医疗服务，三河市医院神经内科连年获评先进科室，持续助推本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

0: 在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 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

0: 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9: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8: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0: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

0: 得的对话机会。
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所关镇金所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4: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3: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5: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3: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

0: 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 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0: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幅养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继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幅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河及周边区域市民、通勤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

0: 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勤工通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1: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